0: 神，神。哎呀，关多，这几天哟，谁的酒包，谁的菜包，是光顾我说。
1: 那人只有头两天
0: 了，外阿爹，
2: 我在做山头。
3: 我冲了那边去了，
0: 外阿爹，
3: 我见侬亲
0: 外，
3: 我莫来。